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种一寸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1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接近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
1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1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4: 武汉雅。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3: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他。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他的成熟，他的温柔，他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 106.8，风尚调频。
5: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

转转嘅岁月，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FM 106.8 Fashion Radio。

0: end.
1: 穿越连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
2: Let's reach a dream.
1: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来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
0: 杯！干杯！
2: 干！
3: 开启导航，
4: 请输入目的地。
3: 回家。
4: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3: 怎么可能啊？哟！
4: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5: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
6: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烦算命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给你听

0: 刚是不是有人叫我？
1: 嗨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0: 好感动哦。
1: 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You are listening to 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接近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

0: 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3: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6: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FM 106.8 Fashion Radio。

0: 乐，别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
1: ，Let's reach a dream，
0: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2: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3: 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
2: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4: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接近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

0: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1: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靖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0: and more chewing for your head top. So watch how you speak on my name.
1: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2: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3: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1: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4: 38633，
1: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5: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6: 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
5: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连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
1: Let's reach your dream，
0: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种一存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You're listening to this. 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11: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黎明。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
0: 杯！
2: 干
1: 杯！
2: 干！
0: 开启导航，
3: 请输入目的地。
0: 回家。
3: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0: 怎么可能啊？哟！
3: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4: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5: 他的成熟，他的温柔，他的激情。
4: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6: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FM 106.8 Fashion Radio。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5: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6: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力，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2: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幺零六八，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油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4: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酒吧里，每分钟六十到七十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靖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FM 106.8 Fashion Radio。

穿越，连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 ，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深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6: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106.8 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5: 一种一存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

0: 信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2: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

0: 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兜兜转转嘅岁月，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FM 106.8 Fashion Radio。

迎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 ，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何唱好，我不知道。一条路能否走得了？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接近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 干
0: 杯！
2: 干
1: 杯！
2: 干！
0: 开启导航，
3: 请输入目的地。
0: 回家。
3: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0: 怎么可能啊？哟！
3: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

0: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 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幺零六八，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靖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0: 兜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风中的诉说。

迎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4: 他的成熟，他的温柔，他的激情。
3: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5: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幺零六八，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劳斯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1: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2: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0: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3: 38633。
0: 船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

家。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事，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靖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FM 106.8 Fashion Radio。

0: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 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幺零六八，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Pwede ngayon may opya pa. Natanak-nak ng tuyo. Tanan.
1: Yuxi跟随, 不如引领。 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一种一寸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

种一寸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

1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0: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
1: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3: 坚信爱会赢。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则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酒吧里，每分钟有1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径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3: 可能

种一寸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0: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0: 他的成熟，他的温柔，他的激情。
10: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1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幺零六八，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事，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6: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7: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

兜兜转转嘅岁月，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FM 106.8 Fashion Radio。

连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3: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4: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3: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他。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他的成熟，他的温柔，他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106.8风尚调频，
4: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1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1: 1, 2, 3.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2: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靖凌晨0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兜转转的岁月好像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 ，FM 106.8 Fashion Radio。

0: 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

0: 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2: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3: 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
2: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 FM106.8 风尚调频。
4: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FM106.8 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迎接。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

种一存高远的态度，一种海纳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You're listening to 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今

0: 鸣石。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性，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3: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1: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0: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
1: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0: 卡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
4: 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
3: 这座城市，我唯一的深情人。

0: 106.8风尚调频。
1: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所声音的理想家。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做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有1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徐静凌晨零点，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FM 106.8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街，风尚调频，我们用声音燃烧城市假象，沸腾耳朵温度。Let's reach your dream， 一起来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1: Hey Jill,

见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百川的心境，一种品鉴人生的情致，一种自然至心的格调。我们在声色中定义纯粹生活。You are listening to 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交通文艺广播所声音的理想家，贵港交通文艺厅所声音的理想家，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尔拉格菲用76年铸造属于自己的时尚帝国，淘宝花10年改变中国购物消费习惯，每年春夏巴黎、米兰、伦敦、纽约提前4个月发布世界潮流。而在这里行走风尚前沿，你只需要一瞬间，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

贵港交通文艺广播，交通1068，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I'll follow you into the dark.
1: 潮汐是海岸线的声音，钟表是时间的声音，高跟鞋是女人的声音，风尚是生活的声音，风尚调频，风尚调频，做声音的理想家。

0: 与其跟随，不如引领。这一刻只做我自己。贵港交通文艺广播，风尚调频。
1: 繁华都市，光影流转，我和你一起自由穿梭，幸福相伴。风尚调频，领先声音潮流。贵港 FM 106.8，风尚调频，调频 Fashion Radio， 做声音的理想家。

酒吧里，每分钟60到70次的节奏，可以给人最强的同步感。曲径00:00，给人最高的共振度。风尚调频，专研一组轻松歌单，打造一种潮流风尚。

兜转转嘅岁月，好似一阵风咁来去自如。我哋担心时间过得太快，嚟唔切捉住就要错过；亦都担心时间过得太慢，仲未遇到就已经匆匆消失。美丽新星，因你绽放。FM 106.8 Fashion Radio。

0: 电信诈骗套路深，识别骗术不踩坑，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中奖退税送便宜，哄你汇钱是目的，暴力理财和投资，多是骗局莫搭理，刷卡消费欠话费，细分真伪变猫腻，冒充领导公检法，都是骗子在演戏，来电自称黑社会，立即报警不迟疑，亲朋好友遇事急，不忙汇款先联系，升级网银假信息，钓鱼网站莫点击，电子银行本人办，优盾自己手中拿，个人信息要保密，密码账号管仔细，任凭诈骗千万遍，我自心中有主意，不理不信不汇款，小心谨慎防万一，防万一。
1: 每座城市都有很多声音，但闭上眼睛，我只爱上了它。我习惯了在声音里想念，远远的。它的成熟，它的温柔，它的激情。这座城市，我唯一的声音情人。FM 106.8，风尚调频。
2: 风尚调频，为你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6.8 贵港广播电视台交通文